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2: 是西斋雅逸香。
1: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3: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4: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5: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

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

0: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烧下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

0: 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2: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怡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浮浆、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香。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处。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喝，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好像到了夏天，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也想问问二位，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者以腹泻为症状去就医的多吗？魏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15: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炎热，湿气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就是这个拉肚子人好像确实变多了。我们平常吃个烧烤啊、喝点冰啤酒啊、吃个冰棍啊，可能往往第二天就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
14: 嗯，
15: 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
14: 嗯，那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症状去就医吗？
16: 确实是，因为腹泻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只是简单的跑跑厕所啊，可能拉几天就没事了。其实腹泻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大的问题。
14: 嗯，
16: 一般情况下腹泻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好的时候是不会拉肚子的。
14: 嗯，
16: 那如果仅仅是受凉或者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刺激引起的，这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可能我们注意着保暖，避免受凉，或者我们不吃这些生冷刺激的东西之后，它是可以好的。
14: 嗯，
16: 但是很多的腹泻其实是感染诱发的。
14: 嗯，
16: 比如说我们确实不小心吃了一些变质或者是污染的食物，
14: 嗯，
16: 那引起的这种就是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性的胃肠炎。在这个情况下，这就不只简简单单的说腹泻几次跑个厕所那么简单，这个情况说明体内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产生了一些毒素，对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刺激，诱发了一些炎症反应，这些情况导致的。甚至有些毒素呢，在体内时间长了，它不仅仅是腹泻，它甚至可能诱发肠道的一些出血糜烂，病人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便血呀、大便里有脓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种毒素被吸收掉，它 他可能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重症的反应、
0: 哦、
16: 有些人可能就不仅仅是腹泻，甚至会发热，会有剧烈的腹痛，甚至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的败血症、菌血症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最严重的还碰到一些病人腹泻以为是胃肠炎啊，但是其实也引发了全身的严重的感染反应，最后呢引发着心肌炎，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
0: 嗯、所以说腹泻可能不只是多跑几趟厕所的问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都相关，甚至发展下去的话，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16: 是的，
0: 嗯，但是大家会因为就是腹泻这一个症状去就诊吗？还是往往比如说腹泻的同时，它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15: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于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0: 嗯，所以说
15: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0: 嗯，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拉肚子这事儿吧，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我今天大便不成行，我就是拉肚子，我就是腹泻。也有朋友说一天三次以下往厕所跑，这都没关系，这都不算腹泻。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对于腹泻咱们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情况算是腹泻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排便的次数呢，正常情况下是一天一到两次，或者是两天一次。那么如果一天排便两到三次，那么大便如果呈稀水样，水的成分大于 80%， 认为就是一个腹泻。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1: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0: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1: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0: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1: 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0: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两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两到三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1: 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两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0: 对，因为夏天嘛，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急性腹泻，可能对，病人生命健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可能就是夏季主要还是讨论的是个急性腹泻。
1: 就是超过了三周，这种慢性腹泻反而对于我们的生命危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健康，是吧？
0: 没错没错，至少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1: 不会危及生命健康，但是可能和我们的其他健康密切相关。
0: 没错，
1: 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老是腹泻，那就是不长肉，老是这个身体偏消瘦，这有可能就和腹泻有关系。
0: 对，
1: 还有些朋友可能营养不良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0: 对，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二位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分类方式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2: 这个咱们先来说说非感染性腹泻
1: 啊。
2: 这个顾名思义，非感染性腹泻就是这种腹泻它并不是由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引起来的。它可能是由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饮食啊、受凉啊、情绪、药物等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腹泻。那非感染性腹泻呢，它的特点一般就是病人可能没有发烧啊，或者也就算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 紧张的时候，
2: 紧张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 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2: 对啊，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
1: 啊，
2: 这些中药它有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 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2: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2: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2: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1: 啊。
2: 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感染，病人通常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发烧的表现，甚至有些病人的发烧的这个程度啊还比较严重，会出现高热，或者呢腹痛的症状比较重啊，大便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2: 是的。
1: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2: 是的。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2: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2: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1: 嗯，
2: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一般不传染，这个他说的对吗？魏主任，
3: 有一定的道理。非感染性腹泻顾名思义，它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它是由我们吃进的食物啊，或者是理化刺激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肠道的应激状态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感染性腹泻一般来讲都是由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导致的，
1: 寄生虫
3: 这些就可能就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传染性的高低，根据它传染感染病原体的不同，它可能又不一样。
1: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这么绝
3: 对
1: 说所有感染性的腹泻它都传染，这也不一定。比如说咱吃了变质的食物，咱们导致的这个腹泻，这可能就不具有传染性。
3: 是，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急性肠胃炎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痢疾、手足口这些传染病也会有腹泻的表现，他们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二位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急性肠胃炎它是一个临床诊断啊，它既有感染性的，也有不非感染性的。
1: 感染的、非感染的都有可能是急性肠胃炎。
2: 是的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临床诊断。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是由感染因素引起来的，像细菌、病毒感染这种病原体引起的，那就是感染性的。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受凉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按药物、精神紧张引起的，这个就是非感染性的。然后呢，像痢疾、手足口这些，这个是明确的属于感染性腹泻而且这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痢疾和手足口这个疾病是我们国家法定管理的传染病这个痢疾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它常见的就是高烧、腹痛、腹泻，一般可能大便里还会有脓血的表现。手足口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腹泻，它一般多见于婴幼儿，它主要出现一些像我们常知道这个口腔、手心、脚心的一些疱疹，同时合并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呕吐等等。
1: 对，而且手足口还有这种聚集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好多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2: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1: 好，所以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很多疾病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原因，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3: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看它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1: 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3: 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3: 对。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3: 对。
1: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3: 是这样的。
1: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 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3: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

0: 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1: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到的。
0: 就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1: 对，
0: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救人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点止泻药，吃点之前家里有的药吗？
1: 其实对这个问题啊，就是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拉肚子人群很多，很多人一拉肚子之后，往往就会先进行一些自我的治疗。但是这种其实这样做法其实有一定的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或者危险。因为大家用的药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比如说像最常用的蒙脱石散，它是一个强止泻药。那么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就是完全不排便的情况啊。那么蒙脱石散本身止泻药，本身腹泻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肠道里面进来了细菌病毒或者它产生的一些毒素，身体要通过快速的蠕动啊，增加分泌啊，尽快把这些坏东西给排出去。这时候如果你强行的进行止泻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毒素这个
0: 细菌病毒
1: 把它
0: 都留在肚子里了。
1: 没错没错，然后它在肠道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更多的毒素，然后被身体吸收，然后结果就是可能使您的炎症更重，病情更重。
0: 这就是刚才这个臧大夫告诉我们，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这种败血症啊什么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咱没排出去，还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繁殖不断的增长，
2: 然后被吸收入血
0: 啊，这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结果。但是老拉也不是回事儿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止泻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时候他如果有这种腹泻的情况，就尽量让他能排就排出去，等排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臧大夫。
2: 其实如果说可能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就想那我是不是把病毒全排出去就好了，
0: 排干净就好了
2: 啊。我甚至有些人会采取说那我就尽量少吃少喝，
0: 哦，进食水，
2: 有些人
0: 排通了就好。
2: 对，有些人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既然吃喝就拉，那我干脆就别吃别喝，让它都拉排空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啊。我们是不仅不可取，而且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要这样说，让大家让自己一直排空啊。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特别是像感染性腹泻的时候，拉肚子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吃喝，不是在于我们的胃肠道里面有食物和水才腹泻，而是因为刚才讲到了细菌和病原体对于胃肠道的感染，造成胃肠道黏膜受到刺激，或者是胃肠道黏膜因为有炎症刺激不断的有些分泌渗出，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甚至有些人腹泻量可能比较大，刚才说到像吸水一样，甚至会有脓血粘液这些情况。这个时候无论肠道里是不是有东西，肠道都在不断的丢失水分和电解质，所以我们不吃不喝，肠道仍然会蠕动分泌渗出，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吃不喝并不会让这个腹泻停下来，你可能还会持续的腹泻。如果你自己坚持要求进食水的话，反而会让身体进入一种脱水的状态想靠进食水把腹泻止住，这个是不可取的，会让自己更虚弱，甚至有一些出现并发症脱水的这些风险。
0: 所以说进食水也不可取。
2: 是的，
0: 这个直接用止泻药也不可取
2: 啊。是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公元1126年年初，6万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万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和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珍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 记得其中有一幅国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国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8: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8: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0: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8: 珍宝传奇。
9: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 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今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立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 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

0: 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三月三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旗跟女童，哎，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儿，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旗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哎，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四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

0: 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2: 大家好，我是君毅。
1: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2: 对
1: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2: 是，
1: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2: 没错、
1: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2: 是的、
1: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2: 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 对，
2: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2: 他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2: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对，他当时是在2004年，二十多年前吧，
2: 没错，
1: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2: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 啊，对，
2: 就是你到
1: 没有这么长吗？
2: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 啊，
2: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 结束你的生命，
2: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2: 当时
1: 的
2: 一个习俗
1: 传统，
2: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2: 跟大家，
1: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2: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2: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 物价都很美丽。
2: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2: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 哦，
2: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 那吃的好不好吧？
2: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2: 在市区。
1: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2: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林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2: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2: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
2: 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2: 所以它 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恢宏的，
2: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对，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2: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2: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

0: 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亡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就是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联票
1: 价格70到80，
0: 其实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亡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0: 是的
1: 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
1: 了，
0: 了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的，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5点。
0: 5点说晚了，
1: 5点到4点，
0: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是从
1: 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3点就出摊了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
1: 嗯，
4: 这个吉安岛市上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1: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4: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是
1: 早一些，应该是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4: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1: 对，
4: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1: 啊，它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4: 对
1: 对
4: 对对，
1: 带着籽儿。
4: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嗯，
4: 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1: 对，
4: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1: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4: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它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1: 啊，
4: 就是它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
1: 嗯，
4: 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1: 调值没那么低，
4: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1: 啊，
4: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4: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
1: 嗯，
4: 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
1: 嗯，
4: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
1: 嗯，
4: 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
1: 嗯，
4: 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1: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4: 哎，
1: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
4: 特色的，
1: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
4: 的一
1: 种
4: 的
1: 一
4: 个特色美
1: 食法，嗯，
4: 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1: 什么？
4: 蓝莓。
1: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4: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
1: 嗯，
4: 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菜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1: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4: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
1: 嗯，
4: 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1: 嗯，是，
4: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
1: 嗯，
4: 15块钱。一斤，
1: 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4: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
1: Uh-huh.
4: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身
1: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4: 对，摆的好不好看，
1: 啊，要一缕一缕的，
4: 哎，你这个
1: 身
4: 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1: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4: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 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
1: 嗯、
4: 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
1: 嗯、
4: 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
1: 嗯、
4: 啊，这个火盆，嗯，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我在丹东吃过。
4: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
4: 嗯，
1: 那、
4: 嗯、
1: 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4: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
1: 嗯哼，
4: 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4: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嗯、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
4: 的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嗯、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4: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1: 啊、对对对对，
4: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1: 哎呀，好胖啊！
4: 嗯、确实，
1: 那确实很下饭。
4: 嗯、我去了一趟，我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1: 是吗？
4: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一些硬菜，
1: 嗯、
4: 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
1: 嗯嗯。
4: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
1: 嗯、
4: 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4: 但是在十
1: 点
4: 之前
1: 开始，
4: 就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嗯、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

0: 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1: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0: uh-huh、
1: 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大广场的灯也会亮了。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
0: 嗯、
1: 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
0: 嗯、
1: 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嗯、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0: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1: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0: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1: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0: 对对对，其实好多
1: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
0: 嗯，
1: 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0: 嗯，
1: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尤其是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0: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1: 是
0: 可以，
1: 就是随地 KTV 的、那个、
0: 随地大小唱
1: 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0: 啊，
1: 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嗯嗯。
1: 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0: 嗯、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1: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你好，
13: 你好
14: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忆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1: 对，极其短缺。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0: 哦。
1: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0: 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1: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0: 哦。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1: 对，
0: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1: 对，
0: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哈、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卖的是什么鱼呢？
1: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以一种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就是乌贼呀、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0: 橡皮鱼。
1: 对，
0: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1: 对，
0: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1: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壳，有的是夏天的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壳。
0: 现壳是吧？
1: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这个带鱼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0: 哪三个等级啊？
1: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0: 啊，宽度不到一寸啊，
1: 对，
0: 啊。
1: 2.5毛一斤，
0: 2.5毛，这2.5毛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1: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的30-40块钱。
0: 30-40块钱，
1: 对，
0: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
1: 啊，
0: 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1: 是是是，2.5毛。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就是一寸多点，这个呢要卖到3.8毛。
0: 3.8毛哈，
1: 对，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都有2寸，是5.3毛，
0: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1: 啊。对，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0: 政府定价，
1: 对，绝不会出现5.5毛，也不会出现3.9毛。
0: 这带鱼就三种价格，
1: 2.5毛、3.8毛、5.3毛。
0: 您至今还记忆犹新哈。
1: 对对对，
0: 三种价格
1: 刻骨铭心
0: 啊。那时候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1: 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就是2.5毛的。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8毛和5.3毛的就是非常罕见。
0: 就也不常有。
1: 也不常有。
0: 嗯，
1: 最常有的就是2.5毛的。
0: 嗯
1: 啊，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0: 那也不容易了。
1: 也不容易了。
0: 嗯
1: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5毛的带鱼。
0: 那这2.5毛的带鱼买回去了哈。一般买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了。
0: 那就4斤呢。
1: 对对对，
0: 不容易了。
1: 对，一般就买5毛钱的。
0: 2斤。
1: 2斤。
0: 二斤带鱼
1: 啊，对，二斤带鱼，
0: 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1: 我跟你说呀，
0: 嗯，
1: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三斤两头的有
0: 啊，
1: 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0: 哦，放了好久了，
1: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0: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可能肚子那个地方都有点、
1: 破了
0: 啊，
1: 露
0: 那个刺了。
1: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0: 哦，臭带鱼。
1: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0: 嗯，因为太少了。
1: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0: 嗯。
1: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剩不下两条好的吧？
0: 啊，有味儿没味儿的，咱都一块儿做了吧？
1: 全做了。
0: 嗯
1: 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0: 它就碎了，
1: 哎，碎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喽，
0: 炸喽，
1: 对，
0: 啊、
1: 啊，炸喽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0: 啊，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有半斤油。
0: 嗯，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1: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
0: 啊、
1: 所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0: 半煎半炸吧。
1: 啊，对，半煎半炸。
0: 嗯。
1: 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0: 啊，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道哈、
1: 啊。对对对。
0: 鱼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嗯、
1: 有点变质的，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两毛五的可以想象
0: 两毛五的带鱼哈，
1: 你可以想象到今天不会有人吃它、
0: 嗯、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哈、
1: 嗯、
0: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
0: 嗯，
1: 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
0: 对，
1: 这也正常的，
0: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哎、对，
0: 也没有对比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
0: 嗯，
1: 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
0: 哦，
1: 他说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
0: 啊、
1: 哦、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
0: 嗯，
1: 说汽车能进入家庭，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
1: 对，
0: 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30年前比、
1: 嗯、
0: 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还值得珍惜，
0: 嗯，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突出和明显，
1: 对， 对， 对，
0: 对，嗯，你看那个时候吃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是捡最便宜的吃，
1: 是，
0: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1: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您刚才说到三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2: 墨斗鱼。
1: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2: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1: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类的，他们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2: 哎，对对对，差不太多啊，可以说是差不太多。
1: 嗯，
2: 因为这个鱿鱼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动物学分类上来说呢，它是枪乌贼的一种。
1: 嗯，
2: 就是你说白了吧，它是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就这墨斗是吧？
2: 哎，不是鱿鱼。
1: 鱿鱼哈，
2: 是枪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哦，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乌贼是鱿鱼的一种，
2: 两个人的近亲，它也是。
1: 哦，
2: 这两种两种鱼是近亲。
1: 嗯嗯嗯嗯，那这个墨斗呢？
2: 这墨斗是它能喷墨汁吗？
1: 哦，就是那个生物学上的分类。
2: 乌贼分成若干种类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又属于鱿鱼。
1: 哦，那墨斗是
2: 乌贼。
1: 乌贼。
2: 乌贼。
1: 哦，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2: 很多。
1: 嗯，
2: 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呢？现在怎么没有了？
2: 可能是就是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
1: 嗯，
2: 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1: 哦，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不好吃呢？
2: 你要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
1: 嗯，
2: 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
1: 嗯，
2: 那做完了不好吃。
1: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2: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
1: 哦，
2: 这个乌贼
1: 炖着吃。乌贼哈？
2: 对，不好吃。
1: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吃。
2: 对对对，它弄着弄着它就硬了。
1: QQ 的。
2: 对对，
1: 很韧，
2: 太硬了。对对对。
1: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2: 啊，橡皮鱼。
1: 嗯，
2: 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叫绿鳍马面豚。
1: 您这是啊，真学术。绿鳍马面豚。
2: 对
1: 啊，
2: 豚的豚就是河豚的豚
1: 啊。我们大概能想象
2: 啊，
1: 再想象它的样子哈。
2: 哎，对，
1: 绿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2: 哎，对
1: 啊。
2: 这
1: 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2: 啊，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1: 特别不好吃。
2: 啊，对对对。一个是它的肌肉它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
1: 哦，
2: 那种口感。
1: 它是什么口感呀？
2: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
1: 哦，
2: 这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呢，就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
1: 嗯，
2: 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
1: 嗯，
2: 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1: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2: 对，这皮它不能吃。
1: 哦，
2: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1: 对呀，
2: 可以吃鱼皮。
1: 对呀，
2: 这个鱼可不行。
1: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吧？
2: 对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拎下来。
1: 啊，是这样哈。
2: 对，
1: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2: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
1: 嗯，
2: 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
1: 嗯，
2: 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1: 哦，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2: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他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1: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吗？
2: 对，但是
1: 因为它廉价是吗？
2: 对，便宜。
1: 哦，
2: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5毛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1: 啊
2: 水平。哦，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儿的啊，
1: 嗯，
2: 就人带鱼的，
1: 嗯，
2: 就是他再便宜也不要，
1: 就确实是不好吃，
2: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
1: 嗯，
2: 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1: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
2: 啊，
1: 这种鱼叫橡皮鱼，也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了，
2: 太韧了，
1: 得了这么个名儿，
2: 跟皮筋似的。
1: 哦，叫绿鳍马面豚。
2: 对，
1: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2: 是是是，
1: 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
2: 啊，
1: 去回首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2: 但是在过去，
1: 嗯，
2: 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1: 啊、嗯，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2: 对对，我
1: 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2: 对，我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人啊也没有没吃过。
1: 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和丰富了。
2: 对，嗯
1: 嗯，那李老师现在仍然会吃带鱼吗？
2: 啊，带鱼当然了，这还是保留节目、嗯、
1: 啊，保留节目哈、
2: 啊嗯。
1: 那现在您奔哪儿买带鱼？都是什么样的带鱼？
2: 现在呢，大家呢买海鲜呢，不外乎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超市、
1: 嗯，
2: 一个就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
1: 嗯，
2: 啊，但是呢，你要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呢，可能更高端一点，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
1: 嗯，
2: 啊，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嗯，或者是冰鲜的哈。
2: 哎，对，更多一点。
1: 冰鲜的，
2: 对对、
1: 嗯，
2: 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
1: 嗯，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哈。
2: 啊，对。
1: 嗯，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带鱼多少钱一斤、
2: 嗯、
1: 有多宽呢？
2: 啊，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1: 你要找一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2: 啊、还真不好找、
1: 嗯、
2: 啊。现在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啊。
1: 嗯，
2: 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再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2: 对对对，只要
1: 吃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情。
2: 对，只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
1: 嗯、
2: 我们不至于它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1: 嗯、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2: 哎，对 对，
1: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代。
2: 对
1: 啊，已经变了啊，
2: 是彻底的变了、
1: 嗯、
2: 啊。
1: 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
2: 嗯、
1: 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2: 哎，对，
1: 嗯，
2: 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
1: 嗯
2: 啊，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1: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啊、
2: 哎，对对对，
1: 嗯，
2: 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1: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2: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
1: 啊，不能满足要求了。
2: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进口哈。
2: 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1: 哦，
2: 它属于深海鱼。
1: 嗯，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引点海水养，
2: 对，
1: 这个没有办法成型。
2: 对 对, 对，它深海鱼、
1: 哦、
2: 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1: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2: 对，野生的。
1: 嗯，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带鱼也是很有名、
2: 嗯、
1: 舟山产带鱼。
2: 对，浙江的舟山、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1: 嗯、因为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2: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
1: 啊、
2: 嗯、说的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了。
1: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它就死了呢？
2: 那比如说它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是
1: 光线压力，
2: 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往上挖它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人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
1: 哦、嗯，
2: 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它的内脏
1: 就破了，
2: 就破了、
1: 哦、
2: 它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1: 嗯嗯，哦，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2: 那死的就是
1: 死带鱼。
2: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1: 啊、哦、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的。
2: 哎，对。
1: 哦，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2: 对，深海鱼没办法。
1: 嗯，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2: 对。
1: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4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1，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2，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3，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4，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0: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0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9: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支个招呗。
12: 这好办。
11: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2: 是的，是的。
11: 那要2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齐了，走，回来熬汤。
13: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2: 简单。
13: 走，那咱做去。
11: 切片还是切块？
14: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11: 哎呀，
14: 好鲜吧？
11: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 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4: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1: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10: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9: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唐禹哲带来的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也很甜蜜，会令你不自觉的想要微笑。你是我最温柔的弦乐。

陈奕迅的唱歌是毋庸置疑了，这首《不要说话》的歌词呢很有意境，一贯的深情。如果愿意在角落里唱沙哑的歌，再大声都是为了你。

杨乃文的声音是很特别的，有人说他神秘，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高不可测。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音乐人，只要安静地听，便可以听到他的心声。女爵。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蓝眼睛》是苏打绿的词，很华丽，也喜欢苏打绿和张韶涵合唱的版本。张韶涵的声音呢很有穿透力，再配上清风的婉转，很绝。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小娟今天唱起了一首晚霞，

0: 追小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来自阿桑。阿桑的伤感是无人能及的，听他的歌会有一种让人想哭的痛快，声音不大，却是字字刻在心里。虽然人已去，但是歌还在，不是吗？
1: 当你说你要离开一些时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王若琳的英文歌很出色，一方面是她纯正的口语，一方面就是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混着的一种慵懒。听她的歌应该是在下午，最好来一杯拿铁。

以浪漫开始，以甜蜜结尾，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古，泰古古村落。泰古史称金泰古，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片土地不仅因票号林立、商贾云集而名扬天下，更因散落其间的众多古村落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脉。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足迹，到殷商时期的基国都城，从千年官宦之村的书香门第，到西汉县志的千年遗韵，太古的古村落如同一部活泰的史书，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两卯之间，静静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变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太古，去探寻那些承载着文明记忆的古韵村落。殷商遗韵箕子故里白彦村，白彦村位于太谷区东南部的小白乡，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埋藏着太谷乃至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历史上，白彦村的原址为殷商后期箕国都城箕城所在地，是殷商太师箕子的分封地。箕子乃商纣王叔父，是殷商末期的重臣。他创建的洪范九畴学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白彦村得名的由来也与殷商文化息息相关。殷人崇尚白色，将白彦视为部族祥瑞性。

0: 本地史前龙山聚落长期受商文化辐射，依托燕子图腾定名白燕。1956年，在白燕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发现了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因村得名为白燕遗址，文化堆积最后达5米，遗存从仰韶文化晚期延续至夏商西周时期。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燕遗址因其丰富的文化叠层而成为考古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白燕遗址至今仍保存着积尘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白燕村不仅拥有着远古的文明印记，在近世同样文风昌盛。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燕村不仅商业发达，在文明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如今的白燕村已被列入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被评为第6届全国文明村镇。村内依托殷商箕子分封地这一文化资源，建设了箕子文化园，弘扬箕子文化，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白燕村正以箕子故里、苗海白燕的文化定位，让4000余年的文明星火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千年官宦书香门第上安村。上安村位于太谷区东部山区的范村镇，全村120户，耕地2000余亩，村落3面临崖，一面靠山，坐南向北，依山而建。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上安村原名金牛村，是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据牛氏现存家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之际，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壮游四方，平览湖山，置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在此定居繁衍，建成村落。在清代鼎盛时期，全村达1000余户，5000多人。上安村在清代之前全村都姓牛，即使现在全村400余口中仍有90%以上为牛姓。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人几乎均由上安村迁出。上安村最为称道的是其读书入仕、习武报国的深厚家风。牛氏一门代有英贤，据粗略统计，在现在家谱所记载的不足家族1/5的人口中，挺级以上官员即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降生54人，领生5人，武举人5人。其中最为著名者有帝王师牛先年，有一门三阁老，有清康熙年间主持重修永宁寺的督察御史，清雍正年间的镇威大夫，其夫人被雍正皇帝封为诰命夫人。乾隆年间武进士总兵牛天璧在金川战争中作战英勇，后战死沙场，其画像被收入乾隆朝所绘历次平乱工程将图，陈列于中南海紫光阁。上安祖辈脚下走的是兴学入仕、修身齐家的道路，堪称晋中地区书香门第的典范。上安村的建筑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村落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3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1道门，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村北古驿道尚存3道堡门，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10余处。解放初期，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山村仍有100余座楼房， 且村内公用建筑配套齐全，如村公所、耕房等，这些豪宅均有王府之气势。村西南还存有石砌滴水结构的沟头防护工程，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十分完备。上恩村于2018年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获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上恩村不仅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更是晋商文化与民俗文化并存的明清古村落，堪称太谷乃至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的瑰宝。千年县志文武双辉，杨义村。杨义村位于太谷城东10公里处，全村1199户，耕地1.19万亩。杨义村的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在太谷古村落中首屈一指。杨义之名源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杨楚富的封邑。杨楚富因封邑于杨地，今太谷杨义村，遂以杨为氏。西汉时期在此置杨义县，故址即在今天的杨义村。从西汉到北周，杨义村作为县治所在地长达700-800年之久。北周建德4年，也就是575年，杨义县治徙以白塔村，即今天的太谷县城。隋开皇18年598年改为太谷，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杨义村是太谷之根，太谷之源。杨义村还有一位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义村，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杨义村内建有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重要场所。杨义村的文化遗产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净信寺。净信寺位于杨义村西南，据寺内碑记记载，创建于唐开元6年714年，原为尼庵，后改为僧院。寺内历经金明清历代修葺扩建，现存为明清建筑，占地3629平方米，共有戏台、过殿、大殿等建筑57间。净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内较完整地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画及琉璃作品，还保存了记事碑碣32通。2006年，净信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杨义村还留有历史上闻名太谷的十字商街和封闭的阁门，形成城堡式布局。曾经的繁华集市店铺林立，涵盖40余种行业，至今保留着青石铺就的街面和部分四合院建筑、砖雕、石刻、清代以前古戏台、祠堂等。杨义村于2016年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从春秋封邑到西汉县治，从唐代古刹到晋商遗韵，从杜润生故里到三农论坛会址，杨义村跨越3000年的历史维度，在太谷古村落中独树一帜。白彦村的殷商遗韵，上恩村的千年书香，杨义村的县治风华，这三个古村落如同三颗明珠，镶嵌在太谷的版图之上，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历史光芒。它们不仅是太谷悠久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态载体。当然，太谷的古村落远不止这3处。北汪村的曹家大院承载着晋商巨族的辉煌记忆，范家庄村坐落于群山之中，以山体砂岩修建的传统民居诉说着山民的生活智慧。东里村的21座古庙见证着李氏家族的世代繁衍。白城村则于2023年荣登第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每一座古村落都是一部无言的史书，每一处历史遗迹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这些古村落，去触摸斑驳的砖墙，去聆听古老的传说，去感受那穿越千年的文脉跳动。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古韵村落文脉太古的文化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斌深入太谷区调研防汛工作。晋中市太谷区举办2026年文化惠民晚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展示活动。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一行在太谷区调研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筹备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4号，省水利厅副厅长王斌带队在晋中市太谷区实地调研庞庄水库庞庄漫水桥运行管理及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现场督导防汛备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副市长张王杰、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常委、副区长李波参加。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庞庄水库大坝监控值班室以及庞庄漫水桥现场，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查阅台账等方式，详细了解水库水位监测、大坝安全巡查、泄洪设施运维、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预案修订、24小时值班值守等工作开展情况，重点查看庞庄漫水桥行洪条件、隐患管控、汛期警示、人员避险管理等关键环节，认真听取太谷区当前防汛工作进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汇报，细致梳理水利工程度汛存在的短板弱项。调研组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不确定性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庞庄水库地理位置关键，防护任务较重，庞庄漫水桥临近河道，强降雨期间行洪风险突出。全区水利系统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严格落实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制度，把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要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闸门等重点部位巡查，紧盯漫水桥等薄弱点位，建立隐患清单，限期闭环整改，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要扎实推进四预能力建设，强化雨水情监测预警，健全预警信息校引机制，完善水库调度方案，科学管控水库水位。要完善应急处置体系，备足配齐抢险物资设备，加强应急演练，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3号，2026年晋中市太谷区文化惠民晚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风采展示活动精彩上演。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等领导在场观看演出，与广大群众一同共享文化盛宴。
3: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主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文化馆承办，以持续提升怡然渐进中田园太谷游文旅品牌效应，全力打造甜美城市太谷样板为目标，将文化惠民演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展示有机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拓展夜间消费业态，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晚会在气势磅礴的古乐表演、古镇古心中正式拉开序幕，民族舞乡音乡情舞姿温婉，诉说故土情愫，歌曲《太谷古城颂》朗诵《太谷赋》，深情描绘太谷人文底蕴与发展风貌，武术节目《少年武志》铿锵有力，展现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舞台之上，节目形式丰富多元，小合唱、古典舞、器乐合奏、乐队演唱轮番登台，情景剧《大美三晋》星火绵长，传递家国情怀，传统秧歌《十八相送》尽显民俗韵味，非遗串烧同韵异彩，融合小花戏、京剧、变脸等传统技艺，生动展现我区非遗文化独特魅力。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返乡大学生带来的现代舞等节目活力四射，充分彰显青年群体的蓬勃朝气。歌伴舞《因为有梦》 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整场演出紧扣时代主题，兼顾传统与潮流、本土文化与多元艺术，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表演，展现太谷人民奋进新征程的良好精神风貌，把文艺演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结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正能量。此次活动从8月3号开始，共演出6场，立足文化惠民根本宗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汇聚全区文艺力量，搭建群众展示自我的舞台，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0: 8月4号，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副主任、柔力球项目主管段新川在太谷区调研第7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筹备工作。省体育局全民健身处处长李晓峰、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国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晓明、副区长智俊平、区政府3级调研员赵卫旭参加。
1: 段新川一行深入大赛主场馆，实地查看比赛场地布局、功能区域划分、观众席位设置及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等情况，详细询问场地运维、赛事保障、环境整治等前期准备工作，并针对细节优化、场地提质等方面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座谈会上，各相关专项工作组围绕开闭幕式策划、安保交通组织、应急防控处置、新闻发布会筹备、赛事吉祥物设计、全域宣传推广等重点事项逐一交流发言，梳理工作难点，细化实施方案，共同研讨完善赛事保障举措。段新川对晋中市体育局太谷区扎实有力推进赛事筹备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办赛经验丰富，赛事品牌成熟，具备良好群众基础与国际影响力。就做好下一阶段筹备工作，段新川强调，要严守安全办赛底线，树牢安全第一理念，全方位排查赛事期间场地、人员、交通、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全程安全平稳。要细化赛事流程管控，秉持严谨细致的办赛原则，对赛事各环节、各流程逐项细化分工，落实专人专岗负责制，做到责任到人、闭环管理，全力保障赛事规范有序开展。要深化体文旅融合发展，依托赛事平台盘活本地文旅资源，有序开放太谷各大文旅景点，并推出参赛人员专属优惠政策，以赛引流、以赛赋能，全方位展示太谷城市风貌与文旅魅力，持续放大赛事综合效益。张晓明对国家、省市体育部门长期以来给予太谷体育事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太谷区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按照会议各项部署要求，紧盯赛事时间节点，统筹各方资源力量，精益求精，抓实各项筹备工作。要细化后勤服务，全力做好食宿、车辆保障，优化参赛接待服务，让远道而来的队伍安心备赛、安心参赛。要精细推进会务筹备，扎实抓好场地保障、开闭幕式组织、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提升赛事质效。要确保万无一失，聚焦城市安保、消防安全、食品安全、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联动研判各类风险，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做好体育加文章，制定特色旅游线路、美食地图，做好特优产品展示，同步强

0: 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岗安置大会。本次安置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采取提前选聘加积分选岗安置方式进行，选岗严格实行按分排序、依次择岗、现场确认环节。14名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全部按个人意愿选择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13名选择了区级事业单位，1名选择了省属事业单位。区委编办、区纪委监委派驻组、区人社局全程监督，全程录像留存，实现阳光透明安置。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持续精选优质岗位，规范安置流程。下一步，我区将扎实做好后续手续办理、岗位衔接等服务保障工作，助力退役军人快速转变角色，履职担当。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不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提醒您，家长应教会孩子牢记预防溺水六不准四不要。预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预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一盘滑嫩清爽的淮山上桌，立秋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立秋吃。

0: 一白，秋燥说拜拜。这一白正是淮山《本草纲目》载其益肾气、健脾胃，民间谓之地中之宝，以洁白如玉的快劲润养初秋的燥热。
1: 古人称淮山神仙之食，宋代山家清供记载御锦饭，以淮山丁与香米同蒸，清甜软糯。苏东坡更赞，香似龙涎仍艳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0: 淮山煲汤取猪骨慢炖，添几块玉米，汤色乳白如初秋薄云。中医道秋补脾胃为先，淮山富含粘液蛋白，恰似为干燥时节披上柔润的铠甲。
1: 老辈人说，立秋啃块淮山根，秋冬腿脚稳生根。从山野到餐桌，这朴素的快劲承载着顺应天时的智慧，让秋日温补如细雨无声。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
2: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王家与你的听歌互动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5: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已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期待。
1: 如果你是个美食家，你会发现啊，好吃的菜一定是凸显食材本味的。这样说来，每个人其实有他们的本味，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个性，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世界才因此变得多彩。所以自己的本味是什么？他人的本味又是什么呢？怎么样能够将它凸显出来？这是个大难题。正因如此，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互相发掘对方的特点，帮助对方活出个性，也是一种生活之道。

吃到了回味无穷的美味点心，就可能会想到，如此美味啊，一个人享用太浪费了，应该把这种美味和某个人分享。你可以把某个人的范畴逐渐扩大，最初会想到重要的人，家人、朋友、同伴，但不局限于分享点心。如果你感到幸福，或许能够用其他形式将幸福分享给世界上的某个人，因为幸福就是用来分享的。当它被分享的时候，那种幸福感会加倍。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身被谁操控在手，太多无形的线，太多伤人的空。
1: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人的一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个是想得到的得到了。当你得不到时，你会痛苦，犹如万箭穿心，全世界仿佛都与你为敌。而当你想得到的得到了，你也会面临很多困境，要么可能失去了家人的陪伴，自我的时间，要么可能陷入停滞不前的烦恼。我相信希望是一种美好，温柔善待而不强求，得不到时不至于变为绝望，过分悲观或者过分乐观都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我们说骄不胜败不馁，既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境界和修为。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说学习这件事，学习有一点像一个反主为客，发现无知的过程。因为那些知识就像一颗颗种子，每收集一颗，只要用心的培养和浇灌，它们就会生长蔓延的越发旺盛，会开出未知的花朵，也会结出意想不到的果实。世界如同汪洋大海，我们漂流于其中，每往前一步，我们看到的海平线只会更加辽阔。所以永远保持谦卑的心态，不断的学习，生命才会始终充满活力。

理学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词，叫做最小阻力路径。它的意思是说呢，所有物体都是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运行的。最小阻力路径，它让我们习惯于去选择那些更容易、阻力更小的事情去想去做。但长期只想这些肤浅的事，我们就会逐渐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甚至不知不觉地变废，变成咸鱼。所以在这之后，理解这一点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操作。在有这种认知之后，那就刻意去选择阻力较大的、难走的那条路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

怎么样能够长期稳定的保持努力？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长期持续努力，也许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不自律，而是因为自律的不够合理。自律是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努力的必要条件，但是合理的自律才能够提升，而不合理的自律只能够叫折磨。所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到那个合理的自律，才有机会拥有掌控自我的能力。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两个人的沟通 70% 是情绪， 30% 是内容。如果情绪不对，内容就会被扭曲，没有好的情绪，心里话说不出来，真心话听不进去，说话阴阳怪气，让人误以为是挑衅，脾气一触即发，把沟通变成了吵架。所以要沟通之前要有平和的情绪，诚恳的语气。祝你无往不利。

出道二十年，无论是在20世纪90年代还是现在，从张惠妹到阿密特，她总是能吸引到一个时代中最有活力的年轻群体的青睐，而不只是靠情怀留住老歌迷，靠辈分行走娱乐圈。如果刚出道的时候嗓音和爆发力是她的杀手锏，那么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则成就了如今的她。阿妹曾经有两首歌，一首叫《偏执面》，一首叫《平常心》，用来概括她对音乐和生活的态度恰恰好。

0: 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来听听程响的这首《如是海》。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消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可以松弛下来的模样。我想音乐陪你消夏这句话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让你以天地为席，音乐才可以更好地与你为伴。也希望大家在自然当中能够找回到从容、从容、从容自在的自己。我们来听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就是带着他们又青春的，带着他们青春的质感，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那个鲜活和热烈。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怡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浮浆、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香。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处。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句，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6: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 5.3 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 5.3 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五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 7.6 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两万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三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

0: 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嗯，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五六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三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啊，数一数啊，这六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嗯，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 78.4%。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 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儿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路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路去维权，最终呢和银路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路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先赔钱，再暗戳戳地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路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路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儿，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 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可以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唐禹哲带来的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也很甜蜜，会令你不自觉的想要微笑。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

0: 陈奕迅的唱歌是毋庸置疑了，这首《不要说话》的歌词呢很有意境，一贯的深情。如果愿意在角落里唱沙哑的歌，再大声都是为了你。
1: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

杨乃文的声音是很特别的，有人说他神秘，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高不可测。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音乐人，只要安静地听，便可以听到他的心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蓝眼睛》是苏打绿的词，很华丽，也喜欢苏打绿和张韶涵合唱的版本。张韶涵的声音呢很有穿透力，再配上清风的婉转，很绝。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

0: 空气湿度 7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啊？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好嘞，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小娟今天唱起了一首晚霞，

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来自阿桑。阿桑的伤感是无人能及的，听他的歌会有一种让人想哭的痛快，声音不大，却是字字刻在心里。虽然人已去，但是歌还在，不是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王若琳的英文歌很出色，一方面是她纯正的口语，一方面就是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混着的一种慵懒。听她的歌应该是在下午，最好来一杯拿铁。

以浪漫开始，以甜蜜结尾，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十七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8: 大家好，我是君毅。
17: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8: 对
17: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8: 是，
17: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8: 没错、啊、
17: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8: 是的、啊、
17: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8: 啊、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
17: 嗯、
18: 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7: 对，
18: 然后再加上 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7: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8: 他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7: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8: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7: 对，他当时是在2004年，二十多年前吧，
18: 没错，
17: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8: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7: 啊，对，
18: 就是你到
17: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18: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7: 啊，
18: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7: 结束你的生命，
18: 祭天了，就是，
17: 啊，
18: 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7: 嗯哼，
18: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7: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18: 当时的
17: 一个
18: 习俗
17: 传统，
18: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7: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18: 跟大家
17: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18: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7: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18: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7: 物价都很美丽。
18: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7: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18: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7: 那吃的好不好吧？
18: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这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7: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18: 在市区
17: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18: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7: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18: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7: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18: 对那么震撼，
17: 没有震撼。
18: 就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7: 是是是，
18: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7: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18: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7: 但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18: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7: 对
18: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因为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7: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18: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7: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18: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十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17: 啊，
18: 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两到三个小时、
17: 嗯、
18: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
17: 讲解。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18: 对对对、
17: 嗯、
18: 所以说这个
17: 可以买联票，
18: 买联票
17: 价格70到80，
18: 七十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嗯、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7: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18: 是的
17: 目的地都打卡了。
18: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
17: 嗯。
18: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7: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18: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7: 就熄灯了，
18: 街上也没有人
17: 了。阿姨就管了，
18: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17: 多早？
18: 你猜几点天就亮？
17: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
18: 对
17: 吧？
18: 这就我要说的啊，
17: 5点。
18: 5点说晚了，
17: 5点到4点，
18: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17: 哦、
18: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
17: 嗯、
18: 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7: 相对偏东，
18: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7: 是从它那掠过的，
18: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7: 会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18: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7: 早睡早起，
18: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
17: 嗯、
18: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
17: 嗯、
18: 最早3点就出摊了、
17: oh.
18: 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早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早市上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6: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5: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6: 是早一些，
5: 对，
6: 应该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5: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6: 对，
5: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6: 啊，它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5: 对
6: 对
5: 对对，
6: 带着籽儿，
5: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6: 对，
5: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6: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5: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它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6: 啊，
5: 就是它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6: 调值没那么低，
5: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6: 啊，
5: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6: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5: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6: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5: 哎，
6: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5: 当地的特色的。
6: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
5: 种吃法，一个特色美食。
6: 嗯，
5: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6: 什么？
5: 蓝莓。
6: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5: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菜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6: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5: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6: 是，
5: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6: 啊，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5: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6: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5: 摆的好不好看，
6: 啊，要一缕一缕的，
5: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6: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5: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 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6: 我在丹东吃过。
5: 你觉得好吃吗？
6: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5: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6: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5: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它不像比如说
6: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
5: 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6: 所有的
5: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6: 啊。对对对对，
5: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6: 哎呀好胖
5: 啊。确实
6: 确实很下饭。
5: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6: 是吗？
5: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6: 你不是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5: 但是在十
6: 点
5: 之前，就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6: 是，
5: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6: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了，
5: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6: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5: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6: 啊，
5: 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6: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5: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6: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5: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6: 对对对，其实好多
5: 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这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6: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5: 是
6: 可以，
5: 就是随地 KTV 的
6: 随地
5: 大
6: 小唱
5: 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1: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0: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
13: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4: 正好呗。
12: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4: 是的，是的。
12: 那要两个，啊，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齐了，走，回来熬汤。
13: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4: 简单。
13: 走，那咱做去。
12: 切片还是切块？
14: 要掰开切块。嗯，对，
15: 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哦。
13: 哎呦，哎呀，
14: 好鲜吧？
13: 嗯，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
12: 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
16: 尝一尝，尝一尝。
13: 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5: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减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6: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11: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10: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9: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臧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好像到了夏天，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也想问问二位，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者以腹泻为症状去就医的多吗？魏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20: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炎热，湿气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就是这个拉肚子人好像确实变多了。我们平常吃个烧烤啊，喝点冰啤酒啊，吃个冰棍啊，可能往往第二天就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
19: 那也想请这个臧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症状去就医吗？
21: 确实是，因为腹泻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只是简单的跑跑厕所啊，可能拉几天就没事了。其实腹泻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腹泻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好的时候是不会拉肚子的。那如果仅仅是受凉或者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刺激引起的，这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可能我们注意着保暖，避免受凉，或者我们不吃这些生冷刺激的东西之后，它是可以好的。但是很多的腹泻其实是感染诱发的。比如说我们确实不小心吃了一些变质或者是污染的食物。那引起的这种就是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性的胃肠炎。在这个情况下，这就不只简简单单的说腹泻几次跑个厕所那么简单。这个情况说明体内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产生了一些毒素，对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刺激，诱发了一些炎症反应。这些情况导致的。甚至有些毒素呢，在体内时间长了，它不仅仅是腹泻，它甚至可能诱发肠道的一些出血糜烂，病人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便血呀，大便里有脓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种毒素被吸收掉，它可能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重症的反应。有些人可能就不仅仅是腹泻，甚至会发热，会有剧烈的腹痛，甚至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的败血症、菌血症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最严重的还碰到一些病人腹泻以为是胃肠炎啊，但是 其实也引发了全身的严重的感染反应，最后呢引发着心肌炎，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
19: 所以说腹泻可能不只是多跑几趟厕所的问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都相关，甚至发展下去的话，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21: 是的。
19: 嗯，但是大家会因为就是腹泻这一个症状去就诊吗？还是往往比如说腹泻的同时它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20: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于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19: 所以说
20: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19: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拉肚子这事儿吧，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我今天大便不成行，我就是拉肚子，我就是腹泻。也有朋友说一天三次以下往厕所跑，这都没关系，这都不算腹泻。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对于腹泻咱们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情况算是腹泻呢？
20: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排便的次数呢，正常情况下是一天一到两次，或者是两天一次。那么如果一天排便两到三次，那么大便如果呈稀水样，水的成分大于 80%， 认为就是一个腹泻。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19: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20: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19: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20: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19: 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20: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两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两到三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19: 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两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20: 对，因为夏天嘛，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急性腹泻，可能对，病人生命健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可能就是夏季主要还是讨论的是个急性腹泻。
19: 就是超过了三周，这种慢性腹泻反而对于我们的生命危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健康，是吧？
20: 没错没错，至少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19: 不会危及生命健康，但是可能和我们的其他健康密切相关。
20: 没错。
19: 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老是腹泻，那就是不长肉，老是这个身体偏消瘦，这有可能就和腹泻有关系。
20: 对，
19: 还有些朋友可能营养不良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20: 对。
19: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二位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分类方式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21: 这个咱们先来说说非感染性腹泻。这个顾名思义，非感染性腹泻就是这种腹泻，比如说饮食啊、受凉啊、情绪、药物等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腹泻。那非感染性腹泻呢，它的特点一般就是病人可能没有发烧啊，或者也就算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9: 紧张的时候。

0: 阳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
1: 嗯，
0: 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 哦，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
1: 啊，
0: 这些中药它有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 嗯，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0: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1: 啊。
0: 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感染，病人通常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发烧的表现，甚至有些病人的发烧的这个程度啊还比较严重，会出现高热，
1: 嗯，
0: 或者呢腹痛的症状比较重啊，大便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0: 是的，
1: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0: 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2: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2: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1: 嗯，
2: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一般不传染，这个他说的对吗？魏主任，
3: 有一定的道理。非感染性腹泻顾名思义，它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它是由我们吃进的食物啊，或者是理化刺激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肠道的应激状态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感染性腹泻一般来讲都是由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导致的，寄生虫这些就可能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传染性的高低根据它传染感染病原体的不同，它可能又不一样。
1: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这么绝
3: 对
1: 说所有感染性的腹泻都传染，这也不一定。比如说咱吃了变质的食物，咱们导致的这个腹泻，这可能就不具有传染性。
3: 是，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急性肠胃炎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痢疾、手足口这些传染病也会有腹泻的表现，他们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二位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急性肠胃炎它是一个临床诊断啊，它既有感染性的，也有不非感染性的。
1: 感染的、非感染的都有可能是急性肠胃炎。
2: 是的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临床诊断。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是由感染因素引起来的，像细菌、病毒感染这种病原体引起的，那就是感染性的。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受凉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药物、精神紧张引起的，这个就是非感染性的。然后呢，像痢疾、手足口这些，这个是明确的属于感染性腹泻而且这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痢疾和手足口这个疾病是我们国家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啊。
1: 对
2: 啊，这个痢疾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它常见的就是高烧、腹痛、腹泻，一般可能大便里还会有脓血的表现。手足口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腹泻，它一般多见于婴幼儿，它主要出现一些像我们常知道这个口腔、手心、脚心的一些疱疹。同时合并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呕吐等等。
1: 对，而且手足口还有这种聚集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好多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2: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1: 好，所以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很多疾病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原因，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3: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他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1: 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3: 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3: 对，
1: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3: 对，
1: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3: 是这样的。
1: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 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3: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这个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想帮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小朋友腹泻，家长特别的着急，一着急医生问啥，家长都一脸懵啊，我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注意过呀。有哪些医生一定是会问到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就诊，还是带孩子去就诊，带老人去就诊，咱把这些信息提前先捋一遍，别医生一问咱三不知。
3: 对，是这样的。
1: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提前，比如说这个食物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3: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的。
1: 就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3: 对，
1: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就诊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点止泻药，吃点之前家里有的药吗？
3: 其实对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拉肚子人群很多，很多人一拉肚子之后往往就会先进行一些自我的治疗，但是这种其实这样做法其实有一定的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或者危险。因为大家用的药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比如说像最常用的蒙脱石散啊，它是一个强止泻药，那么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就是完全不排便的情况啊。那么蒙脱石散本身止泻药，本身腹泻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肠道里面进来了细菌病毒或者它产生的一些毒素，身体要通过快速的蠕动啊，增加分泌啊，尽快把这些坏东西给排出去。到时候如果你强行的进行止泻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毒素这个
1: 细菌病毒都留在肚子里了。
3: 没错没错，然后它在肠道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更多的毒素，然后被身体吸收，然后结果就是可能使您的炎症更重，病情更重。
1: 这就是刚才这个张大夫告诉我们，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这种败血症啊什么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咱没排出去，还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繁殖，不断的增长，
2: 然后被吸收入血
1: 啊，这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结果。但是老拉也不是回事儿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止泻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时候他如果有这种腹泻的情况，就尽量让他能排就排出去，等排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张大夫。
2: 其实如果说可能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就想那我是不是把病毒全排出去就好了，
1: 排干净就好了
2: 啊。我甚至有些人会采取说那我就尽量少吃少喝，
1: 进食水，
2: 有些人
1: 排空了就好。
2: 对，有些人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既然吃喝就拉，那我干脆就别吃别喝，让它都拉排空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啊。我们是不仅不可取，而且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要这样说，让大家让自己一直排空啊。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特别是像
4: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6: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5: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7: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5: 嗨，都是小意思。
6: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5: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

0: 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1: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1: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5: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1: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9: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8: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0: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1: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2: 你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5: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一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
0: 啊、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1: 对，极其短缺，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0: 哦，
1: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0: 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1: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0: 哦、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1: 对，
0: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1: 对。
0: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哈、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卖的是什么鱼呢？
1: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以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就是乌贼呀、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0: 橡皮鱼，
1: 对，
0: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1: 对，
0: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1: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壳，有的是夏天的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壳。
0: 哦，现壳是吧？
1: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儿，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

0: 这个待遇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1: 哪三个等级啊？
0: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1: 啊，宽度不到一寸
0: 啊、
1: 对，嗯，
0: 那2毛5一斤
1: 啊、哦，2毛5，这2毛5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0: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的30-40块钱。
1: 哦，30-40块钱，
0: 对，
1: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
0: 啊。
1: 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0: 是是是，2毛5。
1: 嗯，
0: 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
1: 嗯，
0: 啊，就是一寸多点儿。这个呢，要卖到3毛8。
1: 哦，3毛8哈。
0: 对，
1: 嗯、
0: 啊。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就2寸，是5毛3。
1: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0: 啊，对。
1: 哦。
0: 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1: 政府定价，
0: 对，绝不会出现5毛5，也不会出现3毛9。
1: 哦，这待遇就三种价格，
0: 2毛5、3毛8、5毛3。
1: 嗯，您至今还记忆犹新哈，
0: 对对对，
1: 三种价格，
0: 刻骨铭心
1: 啊。那那时候、嗯、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0: 嗯、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
1: 哦，
0: 就是2毛5的。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毛8和5毛3的，就是非常罕见。
1: 哦，就也不常有，
0: 也不常有。
1: 嗯，
0: 最常有的就是2毛5的。
1: 嗯
0: 啊，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1: 哦，那也不容易了。
0: 啊、也不容易吧。
1: 嗯
0: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毛5的带鱼。
1: 哦，那这2毛5的带鱼买回去了哈。
0: 嗯，
1: 一般买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了，
1: 那就4斤呢、啊。
0: 哎，对对对，
1: 不容易了、啊。
0: 对，一般就买5毛钱的。
1: 哦，2斤，嗯、
0: 二斤，
1: 二斤带鱼
0: 啊，对，二斤带鱼。
1: 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3斤2头的有
1: 啊、
0: 嗯，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1: 哦，放了好久了。
0: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1: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可能肚子那个地方都有点、
0: 破了
1: 啊,
0: 啊，
1: 露那个刺了。
0: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1: 哦，臭带鱼。
0: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1: 嗯，因为太少了。
0: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1: 嗯。
0: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剩不下2条好的了。
1: 啊，有味儿没味儿的，咱都一块做了吧。
0: 全做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1: 嗯
0: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1: 它就碎了。
0: 哎，碎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喽。
1: 炸喽。
0: 对。
1: 啊、
0: 嗯、啊，炸喽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1: 啊，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啊，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有半斤油。
1: 嗯，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0: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
1: 啊、
0: 哦，所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1: 半煎半炸吧。
0: 啊，对，半煎半炸。
1: 嗯，
0: 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1: 啊、哦，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道哈、啊。
0: 对对对，
1: 鱼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嗯、
0: 有点变质的，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2毛5的可以想象
1: 2毛5的带鱼哈，
0: 你可以想象到今天
1: 嗯
0: 不会有人吃它、
1: 嗯、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哈、
0: 嗯、
1: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0: 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
1: 嗯，
0: 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
1: 对，
0: 这是正常的。
1: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0: 哎、对，
1: 也没有对比哈。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
1: 嗯，
0: 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
1: 哦，
0: 他说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
1: 啊、
0: 哦。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
1: 嗯，
0: 说汽车能进入家庭， 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1: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
0: 对，
1: 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30年前比、
0: 嗯、
1: 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还是值得珍惜。
1: 嗯，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突出和明显。
0: 对, 对, 对, 对，
1: 嗯，你看那个时候吃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是捡最便宜的吃，
0: 是，
1: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清醒 We can't stop it 早已醉到不行 Waiting for your calling 可却没有回应喧闹的世界突然变得安静
1: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2: 您刚才说到三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3: 墨斗鱼
2: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3: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2: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类的他们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3: 哎，对对对，差不太多啊，可以说是差不太多。
2: 嗯，
3: 因为这个鱿鱼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动物学分类上来说呢，它是腔乌贼的一种。
2: 嗯，
3: 就是你说白了吧，它是乌贼的一个品种。
2: 就这墨斗是吧？
3: 哎，不是鱿鱼。
2: 鱿鱼哈。
3: 是腔乌贼的一个品种。
2: 哦，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乌贼是鱿鱼的一种。
3: 两个人的近亲，它也是。
2: 哦。
3: 这两种两种鱼是近亲。
2: 嗯嗯嗯嗯。那这个墨斗呢？
3: 这墨斗是它能喷墨汁吗？
2: 哦，就是那个生物学上的分类。
3: 乌贼分成若干种类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又属于鱿鱼。
2: 哦，那墨斗是
3: 乌贼。
2: 乌贼。
3: 乌贼。
2: 哦，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3: 很多。
2: 嗯，
3: 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
2: 嗯，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呢？现在怎么没有了？
3: 可能是就是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
2: 嗯，
3: 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2: 哦，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不好吃呢？
3: 你要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
2: 嗯，
3: 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
2: 嗯，
3: 那做完了不好吃。
2: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3: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
2: 哦，
3: 这个乌贼
2: 炖着吃乌贼哈，
3: 对，不好吃。
2: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吃。
3: 对对对，它弄着弄着它就硬了
2: ，QQ 的，
3: 对对，
2: 很韧，
3: 太硬了。对对对。
2: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3: 啊，橡皮鱼。
2: 嗯，
3: 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叫绿鳍马面豚。
2: 您这些啊，真学术，绿鳍马面豚。
3: 对
2: 啊。
3: 豚的豚就是河豚的豚
2: 啊，我们大概能想象
3: 啊，
2: 再想象它的样子哈。
3: 哎，对，
2: 绿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3: 哎，对
2: 啊，
3: 这
2: 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3: 啊，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2: 特别不好吃。
3: 啊，对对对，这一个是它的肌肉，它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那种口感。
2: 它是什么口感呀？
3: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
2: 哦，
3: 这个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
2: 嗯，
3: 啊，还有一个呢，就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
2: 嗯，
3: 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
2: 嗯，
3: 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2: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3: 对，这皮它不能吃。
2: 哦，
3: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2: 对呀，
3: 可以吃鱼皮。
2: 对呀，
3: 这个鱼可不行。
2: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吧？
3: 对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拎下来。
2: 啊，是这样哈。
3: 对，
2: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3: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
2: 嗯，
3: 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
2: 嗯，
3: 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2: 哦，就是说这个它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3: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它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2: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吗？
3: 对，但是
2: 因为它廉价是吗？
3: 对，便宜。
2: 哦，
3: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5毛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2: 啊
3: 水平。哦，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儿的啊，就人带鱼的，就是它再便宜也不要。
2: 就确实是不好吃，
3: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
2: 嗯，
3: 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2: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
3: 啊，
2: 这种鱼叫 橡皮鱼，也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了，
3: 太韧了，
2: 得了这么个名儿，
3: 跟皮筋似的。
2: 哦，叫绿鳍马面豚。
3: 对，
2: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3: 是是是，
2: 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去回首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3: 但是在过去，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2: 啊，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3: 对对，我
2: 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3: 对，我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人啊也没有没吃过。
2: 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和丰富了。
3: 对，
2: 那李老师现在仍然会吃带鱼吗？
3: 带鱼当然了，这还是保留节目。
2: 保留节目哈。
3: 对，
2: 那现在您奔哪儿买带鱼，都是什么样的带鱼？
3: 现在呢，大家呢买海鲜呢不外乎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超市，一个就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但是呢你要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呢可能更高端一点，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
2: 或者是冰鲜的哈。
3: 哎，对，更多一点。对对，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
2: 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哈。
3: 对。
2: 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带鱼多少钱一斤？有多宽呢？
3: 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2: 你要找一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3: 还真不好找。现在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啊。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再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2: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3: 对对，只要
2: 吃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情。
3: 对，只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我们不至于他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2: 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3: 对对，
2: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代。
3: 对
2: 啊，已经变了哈。
3: 是彻底的变了。
2: 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3: 对。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2: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
3: 对对对。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2: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3: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
2: 不能满足要求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进口哈。
3: 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它属于深海鱼。
2: 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引点海水养。
3: 对对，
2: 这个没有办法成型。
3: 对 对, 对，它深海鱼。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2: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3: 对，野生的。
2: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带鱼也是很有名，舟山产带鱼。
3: 对，浙江的舟山。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2: 因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3: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说的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了。
2: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他就死了呢？
3: 比如说他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是
2: 光线压力，
3: 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这个时候你往上挖，它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着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它的内脏
2: 就破了。
3: 它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2: 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3: 那死的就是
2: 死带鱼。
3: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2: 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的。
3: 对。
2: 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3: 对，深海鱼没办法。
2: 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3: 对。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

0: 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 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7: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0: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11: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1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6: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2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5: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9: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8: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7: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9: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7: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20: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20: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21: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22: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沙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21: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0: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3: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5: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两小时左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9: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5: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9: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5: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9: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5: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9: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身体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家庭。
2: 特别提醒大家，寿星补脂免费发放时间是8月6号到8月8号，3天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812-719，400-8812-719。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我是主持人新宇。节目开始前，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脂，让大家免费体验。免费发放时间是8月6号到8月8号3天时间。之前没有体验过寿星补脂的新老朋友均可以打电话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破淤堵通气血。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太古古村落。太古史称金太古，是明清时期晋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这片土地不仅因票号林立、商贾云集而名扬天下，更因散落其间的众多古村落而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脉。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足迹，到殷商时期的畿国都城，从千年官宦之村的书香门第，到西汉县治的千年遗韵，太古的古村落如同一部活泰的史书，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两卯之间，静静诉说着数千年的沧桑变迁。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太古，去探寻那些承载着文明记忆的古韵村落。殷商遗韵箕子故里白彦村。白彦村位于太古区东南部的小白乡，全村耕地面积约5200余亩。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却埋藏着太古乃至晋中地区最为古老的文明密码。历史上，白彦村的原址为殷商后期箕国都城箕城所在地，是殷商太师箕子的分封地。箕子乃商纣王叔父，是殷商末期的重臣。他创建的洪范九畴学说，总结了当时中国早期王朝的行政大法，对于中国专制社会的形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白彦村得名的由来也与殷商文化息息相关。殷人崇尚白色，将白彦视为部族祥瑞信物。本地史前龙山聚落长期受商文化辐射，依托燕子图腾定名白彦。1956年，在白彦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发现了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因村得名为白彦遗址，文化堆积最后达5米，遗存从仰韶文化晚期延续至夏商西周时期。1980年至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400余处。出土陶器、工具及装饰品等遗物近1000件。白彦遗址因其丰富的文化叠层而成为考古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白彦遗址至今仍保存着箕城的部分遗存，并有商代器物出土。白彦村不仅拥有着远古的文明印记，在晋室同样文风昌盛。据村里的老人说，旧时的白彦村不仅商业发达，在文明教育方面也颇为重视。村中自办男女学堂，孩子们均可就近读书。村里还曾出过多名举人，至今仍有一条街叫举人巷。如今的白彦村已被列入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被评为第6届全国文明村镇。村内依托殷商箕子分封地这一文化资源，建设了箕子文化园，弘扬箕子文化，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白彦村正以箕子故里苗海白彦的文化定位，让4000余年的文明星火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千年官宦书香门第，上安村。 上安村位于太谷区东部山区的范村镇，全村120户，耕地2000余亩，村落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坐南向北，依山而建。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上安村原名金牛村，是拥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据牛氏现存家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之际，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壮游四方，平览湖山，置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在此定居繁衍，建成村落。在清代鼎盛时期，全村达1000余户，5000多人。上安村在清代之前全村都姓牛，即使现在全村400余口中仍有90%以上为牛姓。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人几乎均由上安村迁出。上安村最为称道的是其读书入仕、习武报国的深厚家风。牛氏一门代有英贤，据粗略统计，在现在家谱所记载的部族家族1/5的人口中，挺级以上官员即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降生54人，领生5人，武举人5人。其中最为著名者有帝王师牛先年，有一门三阁老，有清康熙年间主持重修永宁寺的督察御史，清雍正年间的镇威大夫，其夫人被雍正皇帝封为诰命夫人。乾隆年间武进士总兵牛天璧在金川战争中作战英勇，后战死沙场，其画像被收入乾隆朝所绘历次平乱工程像图，陈列于中南海紫光阁。上安祖辈脚下走的是兴学入仕、修身齐家的道路，堪称晋中地区书香门第的典范。上安村的建筑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村落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三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一道门，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村北古驿道尚存3道堡门，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10余处。解放初期，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山村仍有100余座楼房，且村内公用建筑配套齐全，如村公所、耕房等，这些豪宅均有王府之气势。村西南还存有石砌滴水结构的沟头防护工程，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十分完备。上安村于2018年入选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获评第7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上安村不仅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更是晋商文化与民俗文化并存的明清古村落，堪称太谷乃至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的瑰宝。千年县志，文武双辉，杨义村。杨义村位于太谷城东10公里处，全村1199户，耕地1.19万亩。杨义村的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在太谷古村落中首屈一指。杨义之名源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杨楚富的封邑。杨楚富因封邑于杨地（今太谷杨义村），遂以杨为氏。西汉时期在此置杨义县，故址即在今天的杨义村。从西汉到北周，杨义村作为县治所在地长达700-800年之久。北周建德4年，也就是575年，杨义县治徙以白塔村，即今天的太谷县城，随开皇18年598年改为太谷，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杨义村是太谷之根、太谷之源。杨义村还有一位中国农村改革的推动者杜润生。杜润生1913年出生于杨义村，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5个中央1号文件， 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杨邑村内建有中国三农论坛会址，成为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历史的重要场所。杨邑村的文化遗产中最为耀眼的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静信寺。静信寺位于杨邑村西南，据寺内碑记记载，创建于唐开元六年714年，原为尼庵，后改为僧院。寺内历经金、明、清历代修葺扩建，现存为明清建筑，占地3629平方米，共有戏台、过殿、大殿等建筑57间。静信寺是太谷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寺内较完整地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画及琉璃作品，还保存了记事碑碣32通。2006年，静信寺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杨邑村还留有历史上闻名太谷的十字商街和封闭的阁门，形成城堡式布局。曾经的繁华集市店铺林立，涵盖40余种行业，至今保留着青石铺就的街面和部分四合院建筑、砖雕、石刻、清代以前古戏台、祠堂等。杨邑村于2016年入选第4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从春秋封邑到西汉县治，从唐代古刹到晋商遗韵，从杜润生故里到三农论坛会址，杨邑村跨越3000年的历史维度，在太谷古村落中独树一帜。白彦村的殷商遗韵，上安村的千年书香，杨邑村的县治风华，这3个古村落如同3颗明珠，镶嵌在太谷的版图之上，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历史光芒。它们不仅是太谷悠久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活态载体。当然，太谷的古村落远不止这3处，北汪村的曹家大院承载着晋商巨族的辉煌记忆，范家庄村坐落于群山之中，以山体砂岩修建的传统民居诉说着山民的生活智慧，东里村的21座古庙见证着李氏家族的世代繁衍，白城村则于2023年荣登第6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每一座古村落都是一部无言的史书，每一处历史遗迹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走进这些古村落，去触摸斑驳的砖墙，去聆听古老的传说，去感受那穿越千年的文脉跳动。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古韵村落文脉太谷的文化之旅。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1: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6步：1步私自下水游泳，2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 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10: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0: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11: 你闻到了立秋的味道吗？
12: 是西斋雅逸香。
11: 西斋雅逸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古人捕捉的秋日气息。
13: 古人呢，依据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选择食用的香品，会斋香谱中记载的西斋雅逸香正是秋天的主打，让人仿佛置入静谧清幽的山林之中。
11: 它是挑灯夜读的提神搭子。
14: 明代学者周家胄说，读书时若有倦意，焚烧此香便可神清气爽。
11: 它也是文人墨客的生活美学。
15: 西斋雅逸是专为书房静心设计的，据说文人黄志坚非常推崇它，因为它的清雅特质非常符合自己推崇的文人修养方式，用香沉淀情绪，滋养文思。
11: 今日立秋，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16: 嗨，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 5.3 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 5.3 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五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 7.6 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

0: 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两万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三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五六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三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啊，数一数啊，这六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 78.4%。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 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五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儿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路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路去维权，最终呢和银路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路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先赔钱，再暗戳戳地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路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路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儿，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 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公元1126年年初，六万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万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河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 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3: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3: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3: 珍宝传奇。
5: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却是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今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原，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丽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 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3月3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心结，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旗跟女童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儿，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旗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师傅，去东直门。
6: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5: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6: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5: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6: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5: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6: 好嘞。
7: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在童话故事当中，小狐狸想得到小王子的宠爱，小王子却突然想起来，在离地球有点远的那个小星球，他其实也爱他的玫瑰花。其实人不也一样吗？最想要的是一种专属的情感，虽然还是会有那一些被孤单吞噬的时刻，但是总有一些淹没在黑暗里的等待，也在提醒着我们，自愈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些在远处陪伴着我们、等待着我们的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他们看到的、他们眼里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自己，对，就是了不起的我们。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被敲打，嗯，你到了该要独立的岁数了，你足够独立吗？其实我想所有人都无法做到真正的独立吧，因为不管是什么年纪，我们的内心都有想要去依靠的肩膀，都希望有个人在关键时刻能够握住我们的手，说我在你的身旁。我们的内心还有放下不了的执念，可能会让我们没办法正视和直面过往、现在以及将来，但是我们还是会想鼓励自己，以及鼓励那些还正在学着走向独立的人。不够独立，也许说不定还有点幼稚，但是我正在蜕变，岁月漫长，我相信我值得等待。

说起歌手谭维维，好像我们想起的都是各种选秀节目。她在2006年的超级女声以全国的亚军出道，之后在其他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担纲评委的身份。她在舞台上的风格是独具一格的，这证明了她不俗的唱功，而且她个人风格并不偏向市场的喜好。还记得吗？2009年的跨年演唱会，谭维维首唱了那首单曲《谭某某》，那会儿才带来不少话题以及关注度。除此之外，他都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来听听程响的这首《如是海》。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消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可以松弛下来的模样。我想音乐陪你消夏这句话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让你以天地为席，音乐才可以更好地与你为伴。也希望大家在自然当中能够找回到从容从容从容自在的自己。我们来听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就是带着他们又青春的，带着他们青春的质感，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那个鲜活和热烈。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仪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福姜、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香。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萧亚轩兼具张力与柔软度的中低音，低音扎实，下潜深，力度足，中音自然，浑厚明亮，充满穿透力，细腻醇厚，妩媚的中高音里多了一份摄人的魔力，那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

后来我们发现，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不太希望对方撒谎、婉转、顾左右而言其他。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生气你的拒绝，我们只是生气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在家排行老二的张学友和他的哥哥妹妹一点都不同，他打小就喜欢歌唱，经常跟着唱片就唱了起来。哥哥还嫌他吵，妹妹说听不懂他唱什么，但张学友毫不气馁，在中学时候还跟朋友们热火朝天的组织乐队。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在家排行老二的张学友和他的哥哥妹妹一点都不同，他打小就喜欢歌唱，经常跟着唱片就唱了起来。哥哥还嫌他吵，妹妹说听不懂他唱什么，但张学友毫不气馁，在中学时候还跟朋友们热火朝天地组织乐队。

洛希极限，一个天文学名词，指的是天文学上两个天体互相以引力牵制的最短距离，再靠近其中一个天体就会破裂粉碎。月亮一直守护在地球身边，但由于洛希极限的存在，永远都只能隔着空间相望着，一旦靠近，月亮就会被撕裂，成为地球美丽的光环。有些人也是不适合接近，远远相望就好了。

0: 奔走相告。
1: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有人爱你，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或更确切地说，尽管你是你，有人仍然爱你。

孟庭苇在整个90年代，他的唱片数字销量让他被誉为90年代的台湾玉女掌门，与张学友、刘德华、周华健和任贤齐并称90年代最卖座的五位华语歌手。

上瘾了又得不到成全，想给寂寞说声爱的。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经常喜欢在歌单里面设置随机播放，简直就像坐时光机一样，把我带回到过去的各个时刻。关闭音乐后，那种突然从回忆里被拉回到现实的感觉，脑子有点嗡嗡的。这是我自己经常干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喜好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金海心是典型的学院派，很懂得自己嗓音的优势，声音辨识度很高，音色带有通透的冷感。他在演绎时候是把更多精力放在拿捏意境上的，严谨的演唱是基本功使然，这才是高手。

特定的音乐、季节、天气、地点，都会储存那段时间的记忆。当这些因素浮现在眼前，记忆被唤醒，情绪就会被那些岁月拉扯，难以自拔。现在这样的歌曲、天气、地点，让你想起了什么事儿吗？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那英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非常不错，他不是平级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代表。在93年签了福茂，是内地去台湾发展的第一人，首位尝试台湾宣传模式的内地歌手，首位在小巨蛋开唱的内地歌手，首位在红馆开唱的内地歌手，首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女歌手。同时期内地在流行乐还徘徊在小芳、前夫的爱、九月九的九、九九女儿红这类半民歌的时候，那英在唱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而且就唱片销量来说，她也是符合天后的名号的。

0: 出道多年之后，许巍的作品逐渐变得温暖、舒适和清澈，少了以前的悲痛和躁动。也许许巍已经经历了过来，不再不羁与轻狂，不再枉然与无助，甚至就跟有些人说那样，许巍不摇滚了。但是摇滚从来都不只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但许巍从来都不是摇滚精神，勇敢的摇滚精神是永远留在人们心中的。
1: 此刻我的心，我平静的心，为何面对世界

在我心里，我始终相信艰难困苦都只是暂时的，哪怕生活糟糕透了，也绝对不能丢掉希望，因为无论怎样，我们都还要继续生活，心向美好，就一定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刀之，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

0: 和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是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需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更多正能量。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宋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4: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3: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4: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3: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里船舶。
5: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6: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增速最快。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深圳。

0: 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着也舒服。
0: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2: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0: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3: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4: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5: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6: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7: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6: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这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8: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6: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田基本持平。
9: 什么给什么啦？
6: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1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6: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7: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8: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1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

0: 芬兰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2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连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鼎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6: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7: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8: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9: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10: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1: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2: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新成效。
2: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1: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2: 持续增进和改善民生福祉。我省围绕提高消费、扩大内需、聚力发展服务消费，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让群众乐享品质生活。
1: 山西省第6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发布，
2: 阳泉市区与省会太原之间首次实现动车组直达。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2: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立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8月5号，省委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党管武装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省军区少将司令员陈军栋，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15、55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全省军地各级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驻进部队广大官兵心系山西，闻令而动，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持续抓好练兵备战、部队建设、军地协作等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军区驻进部队和武警山西总队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8月3号召开的省委12届12次全会，围绕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作出系统部署，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增强学习贯彻落实全会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

0: 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山西台综合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等文件。会议精神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贾布，
2: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为我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了行动指南，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扎实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任务，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1: 省财政厅科教处处长高鹏，
3: 全会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我们将坚决地贯彻落实，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优先保障，持续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大力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山西创新创业。
1: 山西交控集团企业管理部科技创新部部长魏网民，
4: 全会导向鲜明，内涵丰富，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山西交控集团将紧扣全会部署要求，坚决树牢正确政绩观和安全发展理念，加快推进我省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等升级项目建设，不断优化高速公路保通保畅和便民服务举措，切实提升人民群众出行获得感、满意度。
1: 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让我省广大党员干部信心倍增。大家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各项工作贯彻落实，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省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商继平，
5: 我们将认真贯彻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十五”规划部署落实，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推进两重项目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前瞻谋划六张网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建设，启动新能源上网电价、新一轮竞价等重点领域改革，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
1: 襄垣县工信局局长孙启超，
6: 聚焦传统产业，推动龙头企业研练补练强练，聚焦新兴产业，重点培育装备制造、新能源两大产业，激活发展新动能，聚焦项目招引，紧扣产业方向，开展精准招商，紧盯项目落地投产达效，奋力推动全县工业经济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迈出更大步伐。
1: 晋城市医保局医药和待遇保障科三级主任科员李青，
7: 我们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参保群众最关心的大病报销、慢特病保障、长护险扩面等极难筹判问题入手，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以实际行动守牢民生底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贡献医保力量。
8: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指出，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围绕抓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方面任务作出系统部署，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文章强调，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预见性，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纵深。

0: 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狠抓防范遏制矿山领域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八条硬措施落实，实施好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有关规定，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重在夯实责任，抓好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扣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新征程上，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5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省政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30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24号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8月5号上午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八个方面的重要任务，紧扣我省2026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聚焦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助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持续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合无党派人士在政协履职尽责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强大合力。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政协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不懈加强省政协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从严从实抓好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有关事宜。
0: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消费新需求，我省围绕提振消费、扩大内需、聚力发展服务消费，持续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让群众乐享品质生活。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上午10点，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的京东七鲜山西首店就迎来大批顾客。
3: 超市离我家比较近，很方便，特别有利周边的那个居民。
4: 蔬菜呀、水果特别的新鲜，只要一扫码就能扫见它的那个产地，吃的也放心。
2: 作为我省重点引进的首店经济项目，京东七鲜门店创新打造中心店加社区卫星小店网络，推进即时零售走进居民社区，依托产地直采供应链，推行24小时鲜生鲜标准，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丰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业态供给。京东鲜业务发展部负责人于磊奇：
5: 我们全渠道的即时零售不仅仅是来自于商品本身，也来自于更快更便利的服务，以及更稳定更有这个说服力的品质。我们把这种品质和对消费者的承诺最终落实到我们的一家店，把更好的品质的商品快速地送到您的身边。
2: 今年以来，盒马鲜生、京东七鲜两大全国头部生鲜新零售品牌先后落地太原，依托实体门店加社区前置仓模式，深度融入太原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同时，社区连锁便利店、生鲜商超、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网点持续加密，满足居民日常所需。太原市滨州东街一社区居民薄培荣：
6: 吃饭也好，家务也好，到公园啊，还有看病呀、没有不方便的地方，提供指数越来越高了。
2: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已有6个市纳入国家试点，建成214个生活圈，覆盖390万居民，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任务目标。听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董露露：
7: 我们紧紧围绕百城万圈的目标，持续优化设施布局，丰富业态功能，提升服务品质， 让一刻钟的成为衡量民生幸福的温暖刻度。
2: 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我省拉动大宗消费、惠及千家万户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政策聚焦家电及数码智能产品购新、汽车置换更新等领域，持续优化补贴流程，扩大参与商户范围，推动政策红利直达消费者。乡镇同步铺开惠民服务，提供上门收旧、送货安装一体化服务，让县与农村居民同等享受惠民政策。沁水县某家电销售门店经理梁杰琼：
8: 补贴力度非常大，很实惠，我们也积极配合政策宣传，通过门店海报、线上推广、政策答疑等，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买什么最划算，让大家买得放心，换得舒心。
2: 新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继续大力提振消费，统筹城市商圈升级与县域商业建设，发展手电经济、夜间经济、即时零售，推动商旅文体店深度融合发展。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王洪进：
9: 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着力扩大优质供给，培育新型业态，优化消费环境，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
1: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八月五号，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八场专题报告会在省委会议厅举行。报告会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主题，邀请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李银祥做专题辅导。报告从理论创新、强军愿景、政治建军等十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脉络，全面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清晰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对我们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员干部约300人现场聆听报告。
0: 山西台消息，新能源金属材料山西省实验室筹建启动会近日在中北大学举行，此举标志着我省在新能源金属材料领域的协同创新迈入新阶段。此次实验室启动建设将进一步整合优势资源，致力于打造支撑新能源金属材料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对于实验室建设工作，中北大学将依托学校在金属材料设计和成型加工方面的学科优势，开展高性能、低成本、绿色化相关技术研发，立足山西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强化开放合作与人才资源共享，联合国内外优势创新团队开展协同攻关。
1: 昨天，太原南站与阳泉东站之间的直通动车组列车开通，为两地人员往来提供更为便捷的出行选择。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10: 上午9:25，动幺096次动车组列车缓缓驶出太原南站，开往阳泉，标志着太原与阳泉市区间的直通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这趟城际列车每天7:09从阳泉东站发车，车次为动1095次，一站直达，8:36到达太原南站。返程车次为动1096次，每天9:25从太原南站发车，途经太原站，11:15到达阳泉东站。旅客李尚清告诉记者，由于工作原因，他每周都要在太原、阳泉两地奔波，距离阳泉市区更近的东站开通往返太原的动车后，出行方便了不少。
11: 以前到阳泉北站坐火车，再要换成一个小时公交比较麻烦，这辆车开通之后非常方便。
10: 据了解，太原南站至阳泉东站间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具有启停速度快、舒适度高等特点，适配城际间短途出行需求。为保障列车顺利开行，太原南站周密部署，全面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太原南站客运员张巧玲介绍说，太原南至阳泉东直通动车的开通，极大方便了两地商务、旅游、探亲等需求。
12: 为保障列车高品质开行，太原南站优化旅客候车区域设置，更新列车开行标识及车站广播设备，对重点旅客实行全程引导服务，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8月5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山西分赛交通运输行业选拔赛在太原举行。 本次选拔赛共有28支团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15个，其中7个作品入围山。

0: 析分赛决赛。交通运输行业拥有海量数据、丰富应用场景和广阔市场空间，是数据要素落地应用价值释放的重要赛道。此次选拔赛涌现出一批覆盖多个场景的优秀案例，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建设书香山西。
2: 八月四号，由太原市总工会主办的“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锦绣太原劳动美”太原市职工阅读系列活动第二场，走进山西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活动引导职工从经典中汲取奋进力量。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3: 我们从哪里来？所问像生命一样。
4: 在企业职工书房，读书分享者结合一线工作经历，畅谈阅读经典体会。2025年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公司职工张小明分享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结合自己扎根一线、踏实奋进的真实故事，为在场听众传递实干前行的力量。
5: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包围身上不惧困境，踏实拼搏，迎难而上的坚韧，是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和追求的。今天奉献这本书，就是想把这份力量传递给大家，鼓励大家勇敢面对生活里的各种困难，始终向上前行。
6: 他们走过慢的，他们越
4: 活动中，一首《青春中国》的深情朗诵，字句间尽显热血朝气与家国情怀，唤起大家的奋斗热情，收获阵阵热烈掌声。山西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职工刘景景。
7: 今天这场分享让我更加体会到了读书的价值。书本不仅能丰盈我们的内心，更能带来人生的启发，让我们在遭遇挫折、身处困境时，内心更加坚定，更加从容。
4: 今年太原市总工会围绕阅读经典好书，争当时代工匠主题，在全市持续深化职工阅读系列活动，坚持阵地跟着职工走，服务送到一线去，依托职工书屋等阵地，各级工会广泛开展名家讲堂、读书分享、云端共读等阅读实践，定期组织书香办茶香、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并在暑期和寒假开设爱心托管班，将阅读与技能提升、爱心托管有机融合，让职工文化生活活起来，精神世界富起来。
0: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山河之上是生活山西文旅体验季八月五号在晋城市王芒岭景区启幕。活动紧扣文旅康养产业融合发展部署，持续擦亮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聚力打造太行山旅居康养度假目的地。启动仪式上，山西文旅新推官面向全国游客推介太行山22度清凉胜景、山间精品民宿、特色康养体验等，并对外发布山西10大旅居玩法，融合古堡、古村、大院、峡谷等特色场景，依托民宿、康养驿站、野奢宿集等多元住宿产品，打造居太行享清凉、居边塞持天路、居古村食烟火、居大院品禁运等旅居模式，倡导住下来、慢下来的深度旅行。
2: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立秋后天高气爽，雨水频繁，气温逐渐降低，农作物开始成熟。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0: 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班胜林介绍，立秋有3个物候现象：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
8: 一候凉风至，此时的风已经不是暑天的热风了，天气也开始呈现转凉的趋势。二候白露生，就是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三候寒蝉鸣，是指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说明天气真的开始变冷了。
0: 班胜林说，我国幅员辽阔，立秋时节大部分地区并未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有些地区气温仍然较高。立秋预示着秋天即将来临，也表示草木开始结果运籽，收获的季节到了。
8: 其实我国中部地区早稻收割，晚稻移栽，大豆结荚，玉米抽寻吐丝，棉花结林，甘薯薯块迅速膨大，对水分需求很迫切，大秋作物进入重要生长发育时期，因此立秋节气对农事活动来说尤为重要。
0: 立秋是夏秋之交的重要时刻，自古以来人们都很重视这个节气。
8: 在我国广大农村，立秋这天还有四季豆长兴、奠祖的风俗，又有在立秋前一日盛冰瓜、蒸茄脯、煎香如饮等风俗。
1: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山西省第六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近日发布，本次公报系统呈现了我省国民体质现状与变化规律，为制定我省全民健身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国民体质合格及以上人数比例达85.7%，较2020年提升0.9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持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评选出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三类共143个项目。其中，我省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万荣段、武乡县县城至砖壁红色旅游公路县城至北社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永和段成功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0: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泽州县蔬菜科技小院、甘薯科技小院共建合作签约仪式在泽州县举行。此次两所科技小院同步落地，将把中国农业大学的顶尖科研资源直接引入晋城田间地头，补齐本地农业技术专业人才短板，为特色农业提档升级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2: 在日前举行的第12届华北五省区市舞蹈大赛中，省文化馆原创群舞《鹤影》从华北五地近20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中老年组金奖。这部舞蹈以山西珍稀国宝鹤马鸡为创作原型，有机融入山西民间舞蹈独特韵律，诠释山西独有的生态意蕴与人文风采。
0: 8月5号，2026太原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消息，本届马拉松赛共有104228名跑友报名参赛，其中半程马拉松赛报名人数为67540人，全程马拉松赛则有36688人报名，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跑友报名参赛。在国外跑友中，日本跑友报名人数最多，而在山西省之外的国内跑友中，北京跑友报名人数位居榜首。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东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东山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9度到33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7度到30度。忻州小雨，19度到32度。晋中小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阳泉中雨，20度到34度。吕梁小雨，20度到31度。长治小雨，20度到31度。晋城小雨，21度到32度。临汾小雨，24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太原小雨，22度到33度。
0: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陈亮，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福丁、王进，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819 山西综合广播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我是腾腾。
1: 我是梁爽，每天早上我们会为您带来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让您实时掌握热点资讯。您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两款 APP 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呢，就带您进入今天的节目。
2: 民生热点全知晓，新鲜资讯早知道。FM90.4

0: 四 AM 八幺九，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与您共启新城，传递新声，用前沿资讯陪您迎接每一个朝阳。
1: 好的，新闻听天下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呢，还是要关注到的是天气。近年来，北方极端降雨事件明显增多，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闯入公众视野，有时甚至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这究竟是为什么？同时，短时强降水这个词的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记者的。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传承民兵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范村镇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麻雀战的首创之地，范村民兵被称为野战民兵的勇武之队。近年来，太谷区范村镇以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为抓手，进一步发掘和继承麻雀战所蕴含的斗争智慧，大力弘扬范村民兵精神，引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初心使命。
2: 群山环抱，苍松翠柏间，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四座展馆依山而建，庄严肃穆。范村民兵英雄纪念碑高高矗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麻雀战范村民兵红色教育基地总占地面积约20亩，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由4个馆体组成。馆内资料齐全，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历史原貌。馆一馆二为范村民兵纪念馆，馆三为麻雀战纪念馆，馆四为青莲范村文化馆。
3: 11月26日拂晓，日军派步兵500余名、骑兵100余名、火炮6门、汽车2辆向范村进犯。当时时任八路军129师771团的团长徐升吉决定和日军打游击战，打消耗战。战斗总共进行了6个小时，此役共毙伤日军1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辆，而我军无1人伤亡。战斗报告很快传回了师部，当时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形象地将这场战斗比喻为了麻雀战。
2: 基地建成以来，太谷区范村镇充分发挥红色教育活教材主阵地作用，面向党政干部、青少年学生、游客团体等广泛开展了党性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思政教育和国防教育。
4: 抗战岁月里，广大民兵心怀民族复兴之志，怀揣为民造福之心，忠实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忠勇爱国，勇担重任，勤俭自持，舍己为公的崇高精神是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作为新时代民兵，我们定当传承红色根脉，谨记肩上使命之责，扎根故土，实干奋进，为范村发展建设添砖加瓦。
2: 一幅幅发黄的照片，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生动展现了那

0: 自麻雀站红色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年均参展党建研学100余次，接待6000余人次，已成为市区极具影响力的红色教育标杆阵地。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红色发展，大力推进农文理深度融合，一是持续深挖历史资源，完善整管陈列史料，丰富红色教学内涵；二是积极争取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全方位提升研学体验与服务品质；三是打造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建成麻雀站实景剧场，带动设施农业采摘经济提质发展，以红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整性，真正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品牌亮起来，群众产业富起来。
1: 8月6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特种设备专安委工作例会，区政府3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会议强调，要认清严峻形势，增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当前全区特种设备体量大、分布广，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有短板，基层监管力量不足，各类安全隐患客观存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杜绝麻痹松懈思想。要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做实安全宣传教育，构建社会共治监督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协同联动，严格落实属地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安全生产考核，强化督查问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南城区召开冬病夏治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会议要求抓好冬病夏治供热保障事关辖区群众冬季取暖民生，是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的硬性任务，要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相关各村社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民生优先导向，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老旧楼栋供暖设施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配合上级部门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治。要同步做好政策宣传引导，高标准完成夏季检修整治任务，切实筑牢冬季供热稳定防线，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8月3号，晋中市博士大讲堂邀请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张建成教授走进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开展苹果矮化密植早果丰产管理技术示范与推广专题技术讲座，破解传统苹果种植投产周期长、管理成本高、产出效益低等痛点，推动全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讲座紧密结合太谷苹果种植产业现状，围绕新品种选育、优质苗木繁育、栽培制度创新等重点内容展开讲解。张建成教授结合多年科研与田间实践经验，详细介绍适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的矮化砧木选用、合理密植布局、树形修剪塑形、水肥科学管控等关键技术，系统对比传统栽培与矮化密植栽培的差异，全面讲解新技术早果丰产、省工节本、品质优良的突出优势，现场解答果农生产中的常见难题。
4: 本次讲座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为太谷苹果产业向省地化、集约化、高效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受益十分匪浅。
5: 下一步，太谷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持续推动全区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听。
1: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4: 哥哥，
7: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